0: 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3: 能，当然敢。
2: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4: 王大人时刻不忘国事，虽然离得远了点，也坚持每天写奏折，有时一天几封，只要看到这些奏折，那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的身影就会立刻浮现在朱见深的眼前。就这样，王大人坚持写作，一直写到了成化22年，70大寿过了，可习惯一点没改。朱见深总是能够及时收到他的问候。当年又没有强制退休制度，忍无可忍之下，朱见深竟然使出了阴招。正巧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上书要求退休，朱见深照例批准，却在上边加上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王树也老了，就让他退休吧。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目瞪口呆，马显退休关王树什么事儿？可朱见深也是一肚子苦水没出道。我是个不愿意干活的懒人呐，可也实在经不起唠叨，不得已出此下策，这都是被王老头逼的呀。王树啊，啥也没说，干净利落收拾东西回家了。这一年呢，他71岁。朱见深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他在世上最怕的只有2个字：麻烦。王树这种人自然不对他的胃口，可是朱佑樘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十分清楚王树的价值。于是在弘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488年，73岁高龄的王树被重新任命为6部第1重臣，吏部尚书。这位老兄估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呢，虽然年纪大了，却干劲十足，上班没几天就开始考核干部，搞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可这还没完，不久之后他向皇帝开刀了。王树表示，每日早朝时间过短，很多事情说不完，为了能够畅所欲言，建议皇帝陛下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搞一个午朝。这事儿要搁到朱见深身上，那简直就算晴天霹雳，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但朱佑樘同意了，这就是明君的气度。王树做了吏部尚书，开始折腾那些偷懒的官员。与此同时啊，另一个实权部门兵部也迎来了他们的新上司马文生。说来滑稽，这位马文生大概还能算是汪直的恩人。他资格很老，成化11年就当上了兵部侍郎，此后一直在辽东守边界。当时汪直的手下在辽东经常惹是生非，挑起国际争端，可每次闹了事儿就拍拍屁股走人。帮他收拾残局的就是这位马文生，到头来领功的还是汪直。时间长了，汪直也不好意思了，曾找到马文生，表示要把自己的军功啊，就是挑衅闹事儿，分给他一部分。马文生却笑着摇摇头，只是拉着汪直的手深情地说道：唱功这就不必了，但望你下次立功前先提前告知一声，我好早做准备。

汪之十分难堪，怀恨在心，就找了个机会整了马文生一下，降了他的官。直到汪直死后，马文生才回到辽东，依旧守他的边界。朱佑樘是个明白人，他了解马文生的能力，便招他入京担任兵部尚书。这位新任的国防部长只比人事部长王树小十岁，也是个老头子，可他的手段比王树还厉害，一上任就开除了30多个贪污的军官，一时之间兵部哭天抢地，风雨飘摇。这下马文生算是捅了马蜂窝呀。要知道啊，兵部的这帮秋八们可都是粗人，人家不来虚的，有的下岗当天就回家抄起弓箭埋伏在他家门口，准备等他晚上回家时射他一箭。马文生也是个机灵人，从他的耳目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便躲了过去。可这帮人还不甘休，竟然写了诋毁他的匿名信，用箭射进了长安门。这下子连朱佑樘也发火了，他立刻下令锦衣卫限期破案，还给马文生派了保镖，事情才算了结。这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虽然头发发白了，却精神头十足，他们官龄也长，想当年他们中进士的时候，有些官员还在穿开裆裤呢，论资排辈儿，见面都要恭恭敬敬叫他们一声前辈。而且这两个人经历大风大浪，精于权谋，当年汪直都没能奈何他们，何况这些后生小辈的小把戏。就这样，二位老前辈上台之后一阵猛搞，没过多久就把成化年间的垃圾废物是一扫而空，盛世大局就此一举而定。当老干部大展神威的时候啊，新的力量也在这盛世中悄悄萌芽。弘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489年，学士邱俊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编写宪宗实录。这也是老习惯了，每次等到皇帝去世，他的儿子呢就必须整理其父执政时期的史官记载，制作成实录。这些实录都是第一手材料，真实性强，史料价值极高。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实录就是这么来的。但由于这部史书长达上千万字，且极其枯燥，所以流传不广。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但却十分繁琐的工作。恰好担任副总裁官的邱俊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懒散，他比较自负，不想干查询资料这类基础工作，就以老前辈的身份把这份工作交给了编写组里一个刚进翰林院不久的新人来干。这位新人呢倒也老实，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可过了一段时间，邱俊心里一琢磨，感觉不对劲儿，这要干不好可是个掉脑袋的事情啊。他连忙跑去找人，一问才知道这位新科翰林丝毫不敢马虎，竟然已经完稿了。邱俊哭笑不得，拿着写好的草稿准备修改，可是他仔细一看，不仅大吃一惊，因为这篇文稿他竟然改不动一个字。一向自负的邱俊对这篇完美的文稿竟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他惊奇地问道，哎，这是你自己写的？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仔细看了看这位新人，叹了口气，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小子，好好干吧，将来呀，你一定会有出息的。这位翰林不安地点了点头，此时的他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事实证明，邱俊虽然是个懒人，眼光却相当独到。这位写草稿的青年就是后来历经三朝不倒，倾全天下，敢拿刘景开涮，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的杨廷和。父亲统治下的那些惊心动魄朝不保夕的日子，

朱佑樘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不想效仿自己那软弱的父亲，也不会容许那些暗无天日的景象再次出现。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盛世，他付出了全部心力。这位仁兄自从登上皇位那一刻起就没有休息过，是个不折不扣的劳碌命。为了实现盛世理想，他豁出去了，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批阅奏章，还要不停地开会，早上天刚亮就起床开晨会，就是早朝，中午吃饭时间开

做事，累得半死不活，还时不时地被言官们骂上几句，也没有人保障他的劳动权利。天下都是你的，你不干谁干？朱有堂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确实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大明帝国在历史的轨迹上不断散发着夺目的光彩，国力强盛，天下太平，人才鼎盛。在王树、马文生的支持下，有三个人相继进入内阁，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刘健、李东阳、谢谦。这是三个非同一般的人，正是他们支撑着大明的政局，最终成就了朱有堂的理想。这三个人堪称治世之能臣，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并靠着这种能力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功勋。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个人的能力并不相同，而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也最终决定了他们迥异的结局。刘健，河南人，弘治元年入阁，资格最老，脾气最暴，这人是个急性子，十分容易着急上火。但他却有着一个独特的能力，断。这位内阁的第一号人物有着极强的判断能力，能够预知事情的走向，并提前做出应对。正是这种能力帮助他成为弘治年间第一重臣。李东阳，湖南人，弘治八年入阁，他是弘治三阁臣中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最厉害的一个。他的性格和刘健刚好相反，是个慢性子，平日总是不慌不忙，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他也有着自己独有的能力，谋。此人十分善于谋略，凡事总要考虑再三之后才做出决断，思虑十分严密，内阁的大多数决策都出自于他的策划。谢谦，浙江余姚人，弘治八年入阁，三个臣中排行最后。这位仁兄虽然资历最低，学历却最高，他是成化十一年高考第一名状元。这人不但书读得多，还能言善辩，这也使他具有了一种和内阁中另外两人截然不同的能力——侃。侃，俗称侃大山，又名忽悠。谢谦先生兼任内阁新闻发言人，他饱读诗书，口才也好，东拉西扯，经常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只要他一开口，连靠说话骂人混饭吃的言官也自愧不如，主动退避三舍。当时朝廷内外对这个独特的三人团有一个十分贴切的评语：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此三人通力合作，发挥各自所长，他们组成的内阁极有效率，办事牢靠，其地位在明代历史上仅次于三阳内阁。如果不是朱有堂继位任用了这三位能臣，照说朱见深那个搞法，大明王朝的历史估计一百多年也就打住了。当然了，李东阳、刘健、谢谦之所以靠着谋断砍大展拳脚安抚天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老板的好领导。而十多年后，朱老板就退休去向老祖宗朱元璋汇报工作情况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三个人将面临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而这次抉择的结果最终给他们的能力下达了一张成绩单。忽悠就是砍，是不行的；拍板就是断，是不够的；谋略才是真正的王道。这也是一个文才辈出的时代，传承上千年的中华文化在这里放射出了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之所以说李东阳要胜过刘健和谢谦，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谋略过人，李先生不但是政坛的领袖，也是文坛的魁首，他的书法和诗集都十分有名。据说他还活着的时候，亲笔签名字画就可以挂在文物店里卖，

0: 价钱也不低。由于名望太大，他每次出门后边总是跟着一大群粉丝和崇拜者，搞得他经常要夺路而逃。这些追随者还仿照他的诗文风格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流派，这就是文学史上名声显赫的茶陵派。因为李东阳啊是茶陵人，而与此同时，一个姓名与李东阳极为类似的人的文章也在京城广为流传，并出现了很多拥护者。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梦阳。应该说明，这位李梦阳并不是类似金庸心、古龙心那样的垃圾人物。事实上，要论对后世文坛的影响和名气，李东阳还得叫他一声前辈。李梦阳，甘肃人，时任户部郎中。用现在的话说，这人应该算是个文坛愤青。他乡试考了陕西省第一名，是八股文的高手，却极为厌恶明代的文风。他认为当时的很多文章都是垃圾废物。他的这种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你算老几呀？你有几把刷子，敢说别人不行？李梦阳此时啊，却表现出了极为反常的谦虚。他表示，诸位说的不错，其实我也不行，你们也不可能服我，但我知道有几个厉害的人，这几个人你们不服都不行。然后他列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还别说，真是不服都不行。谁呢？秦朝的李斯、汉朝的司马相如、贾谊、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这几个人你们敢叫板吗？图穷匕现的时候到了，李梦阳终于亮出了他的真正目的和文学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的意思很明白，我对现在的文体不满，但也承认自己才疏学浅，没资格反对，但这些猛人是有资格的，大家一起向他们学习就是了。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复古运动。经历了唐诗的挥洒、宋词的豪迈、元曲的清新后，明代诗文又一次回到了起点。他的主张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其中有六个人名气极大，后人便将他们与李梦阳合称七才子，史称前七子。当李东阳、李梦阳在文坛各领风骚的时候，江苏吴县的一个年轻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上京赶考博取功名。虽然他并没有成功，但他的名字却胜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他的名字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骄傲，并传扬千古，流芳百世。这个人叫唐寅，字伯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人，他们似乎不需要悬梁刺股、凿壁借光，就能学富五车、纵横筋骨。唐寅就是这样一个人。唐寅是一个天才，从小时候起，周围的人就这样形容他。他确实很聪明，读书悟性很高，似乎做什么事情都不必付出太多努力，而众人的夸耀使得到后来连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便不再上学，整日饮酒作乐，连考取功名做官也不放在眼里。在这位天才即将被荒废的关键时刻，他的朋友祝枝山前来拜访他，承认了他的天分，却也告诉他，若无十年寒窗，妄想金榜题名。祝枝山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虽然他自己淡泊功名，却真心期望他的朋友唐伯虎能干出一番事业。唐伯虎听从了他的劝告，谢绝了来客，闭门苦读，终悟学业之道。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6: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有东北风四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呢是3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有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4度，最高呢是35摄氏度。

0: 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南行方向202公里处发生了事故，青县南皮站南行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6月25号星期四，我省呢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24号，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

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呢，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24号，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了延安的首飞。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葬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葬该馆。

近日，江苏苏州一家烤鱼店内，一名女顾客用餐时突然发生异物卡喉，厨师刘师傅听闻险情之后紧急施救，顾客成功脱险。然而刘师傅却因救人时光着上身，被有的网民质疑衣着不当。人民锐评发文，突发当前，没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重要，如果放任键盘侠荒唐的指责肆意传播，只会无端的消耗公众的善意与信任。别让挺身而出寒了心，才能让见义勇为、乐于助人成为社会的常态，给所有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好，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6月22号，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河北北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检验实验室里灯火通明，一排排检测仪器指示灯交替闪烁，发出了细微而均匀的蜂鸣声。今年夏季预计河北南网早晚风最大负荷分别为6000万千瓦、5600万千瓦，电力供需紧平衡，冀北电网早晚高峰最大负荷分别为3500万千瓦、3400万千瓦，电力供需紧平稳。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北省2026年电力负荷管理工作方案》，结合电力供需形势预测，部署电力保供工作。6月24号，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要求，经研究，河北确定了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和本科批最低分485，物理科目组和本科批最低分443。近日，国家致病菌识别网河北省区域中心实验室在国家致病菌识别网2025年实验室能力测试结果当中取得了满分成绩，获评优秀等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首先啊是降水和强对流。27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呢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有大风天气的重要提示。25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及渤海海域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另外呢，27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摄氏度。另外，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3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9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是16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27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日前，记者在任丘市长安南道红顿小区门口的庄记全羊汤店内看到几位环卫工人收拾干净准备用餐，只见店内的餐桌上，服务员已经将一盘盘凉菜、水果和大饼摆放好。看到环卫工作好，服务员还贴心地送上了饮料，然后端来了冒着热气的肉烩菜，让辛苦一上午的环卫工吃上了可口的午餐。忙了一上午，能够吃上这么丰盛的午饭，真是太幸福了，这要感谢我们的庄老板。环卫工刘金慈一边说，一边向庄主庄兆辉招手表示感谢。庄兆辉热情地说道，以后每月的这一天你们都来，我还给大家做好吃的。旁边顾客见状，纷纷地竖起了大拇指。如今在任丘市，像庄记全羊汤这样的爱心餐饮店还有很多。今年三月，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当地的爱心餐饮单位，成立了任丘市爱心餐饮联盟，每日定期开展公益日活动，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等群体提供免费的午餐。起初，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志愿者通过朋友联系到了三家餐饮单位加入。没想到四月第一次供餐后，餐饮单位负责人把供餐的视频发到了朋友圈，其他干餐饮的朋友看到之后也纷纷的要求加入。如今爱心餐饮单位增至了16家，已经累计送出了爱心餐700余份，还有餐饮单位在咨询提供免费午餐的方式，希望也能贡献一份力量。很多一线的劳动者起早贪黑，忙起来吃不上热饭，我们成立联盟的初衷就是让他们吃口舒心的饭。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王兰芳说，他们会持续将这个公益活动办下去，带动更多的爱心餐饮单位的加入，让这些劳动者们每天都能吃到爱心午餐。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4: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5日的党史事件。194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明确解放区土改政策边界，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规范地主富农土地的财产处置，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为解放战争稳固后方群众基础，是土地改革关键指导性文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迅速研判局势。面对战局突变，中共中央紧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预判美军扩大战争风险，为后续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决策提前开展局势研判与战略筹备。1984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关于做好城市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全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下放经营管理权，激活国营企业活力，拉开全国城市市场化改革深化阶段的序幕。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系统总结中共六大以来全党工作，梳理工农运动、红军发展、党组织建设情况，部署白区地下斗争与农村武装割据工作，完善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路线。1979年6月25日，邓小平发表关于经济建设与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提出放宽对外经济交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发展国内生产，为后续设立经济特区、全面对外开放提供重要思想指引。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

0: 守护家园安全。
1: 健康小贴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小儿内科的樊清曼医生。发热是儿童生长过程中最常见的症状，儿童因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不成熟，自身防护能力弱等因素非常容易引起发热。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就是儿童发热的防治。一、儿童发热机制。发热是指机体在制热源作用下或各种原因引起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时，温度超出一天中正常体温波动的上限。临床中通常讲夜温大于等于37.5摄氏度或肛温大于等于38摄氏度成为发热，体温异常应视为疾病的一种表现。二、儿童发热指标。按照体温高低将发热分为四类，以夜温为准，37.5摄氏度至38摄氏度为低热，38.1摄氏度至38.9摄氏度为中度发热，39摄氏度至40.9摄氏度为高热，大于等于41摄氏度为超高热。三、儿童发热分类。按时间长短，又可将发热分为四类。一、短期发热，指发热小于两周，多伴有局部症状和体征。二、长期发热，发热时间大于等于两周，有的可无明显伴随症状体征，需要实验室检查帮助诊断。三、原因不明的发热，发热持续两周以上，体温超过37.5摄氏度，经查体常规实验室检查不能确诊者。四、慢性发热，指低热，体温37.5摄氏度至38摄氏度，持续一月以上。四、发热的病因。儿童急性发热的病因可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两大类。一、感染性疾病是引起急性发热最常见的原因，依据感染病原可分为病毒感染、细菌感染、真菌感染、非典型微生物感染、寄生虫感染等，以病毒和细菌感染最为常见。近年来，肺源支原体等非典型微生物的感染也很常见，常见的病毒有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腺病毒、可撒奇病毒、新冠病毒等。常见的细菌有溶血性链球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等。感染性发热可见于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感染、皮肤黏膜软组织及血源感染等。其中，呼吸系统是儿童感染性发热的常见部位。对于无呼吸系统症状的两岁以下儿童的急性发热，需高度警惕泌尿系感染。二、非感染性发热，优先考虑风湿免疫性疾病，以风湿热、全身性关节炎及系统性红斑狼疮、滋生炎症性疾病最为常见。其次考虑肿瘤性疾病或者体温调节中枢受损等。五、发热对身体的影响，发热对机体的影响利弊共存，中等程度的发热可增强机体 T 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的功能，提高宿主对病原体或肿瘤的防御能力，但持续高热可引起细胞变性坏死，甚至危及生命。发热是一种症状，不是一种疾病，有些疾病如肺炎、脑炎等都是以发热为首要症状出现，而不是因为发热导致肺炎、脑炎。六、高热是否损伤大脑？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发热本身会导致神经系统损伤，但儿童神经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婴幼儿期发热较其他时期容易出现热性惊厥。有些高热患儿也可出现神志淡漠、嗜睡等神经系统受抑制的表现，这往往提示有中枢系统感染。七、发热提示儿童患有特定严重疾病的症状及体征。当发热患

患儿伴某些症状和起征时，往往提示一些特异性疾病，例如发热伴前性膨隆、意识水平下降、抽搐，甚至惊厥持续状态，往往提示中枢系统感染。发热伴肢体或关节肿胀、患肢活动受限，则考虑化脓性关节炎或骨髓炎。发热超过5天且合并一些表现，如双侧分渗出性结膜充血、口唇皲裂、仰眉舌、口腔黏膜充血、多形性皮疹、直指端红肿、颈淋巴结肿大，则提示川崎病。八、退热药服用禁忌。一、解热镇痛药种类较多，不推荐安乃近、乙酰水杨酸、保泰松、羟基保泰松、银铎美辛、阿司匹林、赖安比林、尼美舒利、氨基比林等药物作为退热药应用于儿童，应避免使用激素退热。二、对乙酰氨基酚禁用于严重肝功能不全患儿，布洛芬禁用于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的患儿。三、2月以下婴儿、新生儿禁用任何退热药。四、避免解热镇痛药与含有解热镇痛药的复方感冒药合用，如对乙酰氨基酚与小儿氨酚黄纳敏颗粒合用。五、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均通过调节体温中枢而起到退热效果，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联合或交替使用，可能导致剂量错误或混淆给药时间，导致药物过量或中毒，因此避免联合或交替给药。六、退热药一般30到60分钟起效，儿童药物是按体重来计算，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对乙酰氨基酚最短间隔是4小时，布洛芬最短间隔为4到6小时，24小时内给药不应超过4次，超剂量易损害儿童肝肾。九、儿童退热是否必须达到正常体温？引起发热的因素很多，使用退热药减轻发热所致不适的同时，要查找原因，而非单纯的恢复正常体温，避免掩盖病因。特殊情况下要积极退热，如患有慢性疾病或病重，有脏器功能障碍，如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发热可致代谢率增高，加重脏器负担或损害，导致病情恶化等。恰当的护理可协助降温，如温水外敷儿童额头、温水浴、减少衣物、使用退热贴、调整室内温度等。这些方法可通过传导、对流及蒸发作用带走身体的热量。听众朋友们，尤其年轻的父母们，发热是儿童常见疾病，一般不需要输液治疗。大多数儿童急性发热多由病毒感染所致，在明确细菌感染后方可使用抗菌药，所以查找病因是关键。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叶炫清的一首《九张机》。这首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赞黄李子一为大家推荐的，稍后是一首《人生路漫漫》。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

0: 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

好的，听众朋友们， 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3.4 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 22188 22188。 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另外呢，提示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所以不能够保证它的真实性，请大家一定要认真识别，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尾号是2920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

提示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挂断，稍等片刻，很快会接起您电话的。直播热线2218188，2218188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还在吗？
1: 在，受了一节，在任丘市。
0: 嗯。
1: 学校、幼儿园、工厂、食堂，包括饭店，求职做饭。

0: 贷方面，工资4500到5000，手机号18647132866，王振波出席。
1: 嗯，好嘞，再见，那朋友。
0: 好走，我这腿有点颠悠，拐了拐了。
1: 嗯。
0: 受累吧。
1: 嗯，好嘞，再见。
0: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男士呢，是想求这份工作，学校、幼儿园、工厂、饭店、食堂做饭的工作，工资要求4500到5000，电话是18647132868，18647132868。是随风，扶我山水。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
1: 哎，请讲。
2: 任丘东关4间平方出租。
1: 嗯。
2: 价格便宜。零包入住，18003177684。
1: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平房4间东关啊，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一位听众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学校、幼儿园、工厂、饭店、食堂的工作，食堂做饭的工作啊，要求工资4500到5000，电话是18647132868，18647132868，这是个异地号。一位朋友要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

0: 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怎么没声音啊？
0: 我可以听到，现在可以了吗？
1: 差不多。
0: 您说，您有什么信息？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场地，占地3亩，有3箱店，交通方便，有办公室，有对外出租，租金便宜。
0: 好嘞。
1: 有都得跟我联系，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我记下了，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北环的场地，有3亩，带3项店，交通便利，有办公室，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电话是13784715915 13784715915。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春苏北环的场地占地三亩，带三项店，交通便利，有办公室。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来自市区的朋友要招聘两名小工，工资5到6千，招聘亚虎汉工，工资8到9千，电话是158-3177-6222 158-3177-6222。出租1500平米的展厅，位置在雁翎路口附近，电话是155-1177-2920 155-1177-2920。好了，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北京时间11:00。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时间转动的每一秒像几万个世纪，我困在时间的裂缝里，快丢了自己，连快乐都忘记，怎么却还忘不了你。你存在过的证据，每个都让我窒息。你近在咫尺，为何触碰不到你？遗憾在我门前化作单向玻璃，而那些沉默终于成为了秘密。

唇之间有太多空白，像黑键之间总隔着白键。

我的窗，路过离人的眼眸，捡起散落满地的温柔，藏起一宿。

0: 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7: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 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8: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9: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

0: 每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 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且视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做有温度的广播。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 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这
3: 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静，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
3: 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准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
4: 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5: 哇，这也太震撼了！
4: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5: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5: 爷爷。
2: 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笑>好
4: 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你。<笑>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0: 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4: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5: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6: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7: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8: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9: 分
10: 不分？
9: 分
10: 不分？
9: 一定要分！
10: 都说了我不分吗？
9: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1: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9: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1: 啊！
9: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1: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0: 呀。这么严重啊？
11: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1: 哎，这就对了，
9: 分，今天必须分。
10: 啊？怎么还要分呢？
9: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7: 花老师
15: 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3: 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牵你手。
1: 这匹马腾西溜暴叫一撂蹶子，扑通把金城摔在地上。小将手下的人喊了一声：好啊，公子能得太好了，我们给你助威了。单雄信一看可气坏了，这个孩子这么厉害呀、啊、再看金城啊，扫过大红脸爬起来撒腿往回跑，那匹马也被楼兵圈了回来。牛盖想要替金城报仇，单雄信说：弟兄们谁也别去，我会他。单雄信呢心想，我广交朋友，结交天下绿林好汉，好汉不怕出身低呀、啊、尽管拿官府话说，绿林人有很多亡命徒，为什么亡命天涯？他们是没吃没喝穷的，被恶霸给逼的，官府逼的，才到我这标名挂号注册。可这里有的是人物，只要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也不会折腾。那么这个小孩虽然穿得挺阔，长得挺干净，这么深好本事，要能到绿林里头，我这入伙多好啊。嘿，他和老杨林有一个毛病，有爱将之癖，故此强压怒火，催马来到近前，二人打个照面。再说那员小将，哎呀，嘴撇的，一看这个彪形大汉，呵，是蛤蟆蹦在脚面的，是咬不咬人吓一跳、啊、身高过丈，前胸宽，臂膀厚，头戴一顶绛紫色的扎巾，三只软翅朝天，迎门一排绒球，绛紫色的短靠，闪披着绛紫色的铠裳，上绣团花朵朵，往脸上看，呵，大白露头，面似瓜皮呀，

0: 两道朱砂眉直插鬓角，金眼圈黄眼珠子滴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鸭儿毫毛拧着劲儿朝上长，这是头如麦斗，眼似钢铃，磕下一步刚须，手擎大槊，左手举着槊，右手一丝红须。
1: 娃娃，
0: 你是哪里人士？姓字名谁？为何跟我绿林豪杰为仇作对？你说。再看那小孩把嘴一撇，哼，你算干什么的呀？问我的名姓，你有什么资格？绿大脑袋，你是哪儿来的？小爷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单雄信是绿林的总盟主，掌握生杀大权，手下人都仰他鼻息，今天个小孩骂他，把他气的这脸呐都胀得难受。
1: 娃娃，
0: 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因何骂我？嘿嘿嘿，你没资格。要问我，那这么办吧，你留个名吧，你姓什么叫什么告诉我。呀呸，
1: 娃娃，
0: 你不敢留名姓，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是啊，既然这样，那这么办，我要把你给扎了，哎，我就告诉你名姓，你要把我打了呢，我没必要报名，因为我一报名，连我爹妈都搭进去，不值得。你看枪吧。说完扑噜抖枪往上闯。单雄信一看这孩子，哎，也就18、19岁，怎么这么厉害这么狠呢？这长大了可是个危险人，谁家的娃娃呀？谁家的娃娃？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呢。这员小将是秦琼的表弟，他的父亲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那是罗毅的独生子。是啊，罗毅老来得子，有这么儿子，娇生惯养啊，那真是头上顶着怕下了，口里含着怕化了。从生下那天起，就一帮人围他一个转，说现在独生子大家拿当宝贝儿啊，过去更了不得，管独生子不是今天，历史上就有啊。那个人讲究传宗接代啊，家有万贯没人情受哪行啊，所以那罗成就惯坏了。再加上这个孩子性高气傲，能耐也好啊，那么他不镇守边陲怎么跑这儿来了？按道理北平王罗毅镇守在北平府，没有皇上调令，不能随便挪动。罗成呢又是罗毅的唯一的根苗，怎么能叫他随便出来呢？书中暗表，这也跟秦琼有关。今年是秦母60整寿，他闲着没事啊，就念叨北平府罗毅和罗毅的妻子老王妃秦氏，就跟秦琼说：“哎，什么时候啊，能叫你姑姑、你姑父到这儿来，咱们呢见上一面，我死也瞑目了。”秦琼就派人送了封信，想请姑母回家，姑父不可能来。这封信到那之后，罗毅就跟王妃商量怎么办。老王妃说：“你是不能私离北平府，我可以去，但是年纪大了，最近这身体也不行了，别给人找麻烦了，算了，就叫咱的儿子成儿去吧，一则让他舅妈看看，给他舅妈送份礼，二来呢叫咱这孩子跟他二哥呀学点本事。” 罗毅同意，罗毅知道罗成惯坏了，对于外边的世态炎凉他都不懂，那么老在我的家里是小孩，撒出去又不放心怎么办，得多派人保护啊，这是当爹妈的心理。叫过中军官杜叉，把罗成叫来说明来意。罗成一听乐坏了，好，父王我去。第二天罗毅升座阴安殿，说明叫罗成去山东给他舅妈办寿，但不知谁愿意去。手下几员偏将一齐出班，都愿意去。为什么呢？这些棋牌官也好，中军也好，跟秦琼可都有交情啊。想当初秦琼在皂角林误伤人命，被充军发配到太平府，后来这官司了了，大家在一起成天是谈古论今，习文练武，大家佩服秦琼，秦叔宝是好样的。要跟罗成比呀，哎呀，秦琼是金子，罗成这个酸脾气猴脾气太难伺候了。他们都想念秦琼，我们都去。就这样，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唐国仁、唐国义，党事人杜叉、史大奈，加上罗成14个人一齐奔山东。哎呀，大家一看太好了，可有机会离开老王爷，我们可随便了。老王爷赏给这些棋牌官每人100两银子，连路费、路上吃吃喝喝补助费再贺礼钱，大伙一看够了，只要叫我们走一趟就行。就这样准备了很多东西啊，什么土特产，老王妃又准备了簪环首饰，又准备些个银两。随后罗成带着几名将官离开北平，直奔山东而来。前文我讲了，罗成别看岁数小，武艺出众，罗家枪他学全了，在北平府有罗毅管教，不敢造次，一出北平府谁惹得了他呀，那13个人哄他一个人玩啊。所以他琢磨，哎呀，就这么到那儿磕几个头吃顿饭就回来，多没意思，我长这么大也没怎么出来过。哎，几位哥哥，你说这些年我天天练功，天天练功，这枪法我琢磨学得不错，可从没和人家真刀实枪的战上几合，要不然咱们几个打一通。哎哎哎，张公瑾说，我的少国公啊，您可别琢磨我们，我们十几个人绑在一起不是对手，你再给我们弄点伤，我们到那怎么见秦二哥呀，那我这身上紧的话难受啊。哎呀，您别惹事儿了，咱们速去速归。不不，行不行，上次我听二哥说，现在封山有贼，玉林有盗，山上有很多高人，可我不服。哎，我出个主意，你们每到山岭便喊，叫山上的贼下来劫我，我打几仗，你看怎么样？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哎呀，怕什么？有我呢，我不行，还有你们呢。得得得得，行，听你的。都是年轻人，好热闹。就这么，只要碰见有高山，山上有寨墙有旗，这会儿就喊：嗨，山上强盗听真。谁敢劫我们，我们可带来珠宝了。喊一路也没有劫到的，怎么没人劫呢？山上没有山大王？不是，因为山上的头领都接到单雄信的首令，前往山东给秦母办寿去了，不在山寨，守山的喽啰兵就不敢下山了。一路上也没碰上劫道的，罗成特别扫兴。眼看进了山东境内，离历城县近了，前边有座山，罗成又命人喊： 嘿，这回他可碰着了，这是大洋山呐。单雄信领着齐国元李如彪等人下山来劫罗城。你说这不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吗？单雄信是秦琼过命的好朋友，多头之后，罗成是秦琼的表弟，可俩谁不认谁呀？罗成伤了金城的战马，金城摔在地上，单雄信挂不住了，这要打一个和尚满四休，催马过来问罗成名姓，罗成不说，单雄信呢也挺犟，你不说我也不说，再说了哪有绿林人劫道报名的呀？单雄信不报名是正常的，罗成呢是怕给他爹惹祸，也没说。单雄信说，小娃娃真乃无礼，哎，举起丁丁狼牙棒，催动胯下坐骑直奔罗成。但是他是雷声大雨点小，手中的槊没往下砸，因为他觉得罗成还是孩子。单雄信呢心软，罗成心可狠，他噗一抖掌中五勾神飞枪，嘟刷的一下子，这一个枪尖就变成了七个枪头。为什么呢？说明他腕子劲儿大。眼前这七个枪头在单雄信这一晃，单雄信有点慌神了，因为他没有精神准备，轻敌了。嗯，急忙用大槊一挂，结果挂空了，他往外挂的是假枪头，真枪头捧的一声正扎在单雄信的左膀子上，扎的不深，但是破了，血刷就流下来。哎呀，气死我也！他抡槊要打罗成，哪知罗成脸上笑笑呵呵的，他把枪啪一撤，枪头一低，前头把一低，后把一抬，砰，奔着单雄信的小腹扎来。单雄信急忙扭身用槊挡，小斧躲过，在大腿上刺儿又来个小口。怎么来个小口啊？他是诚心耍笑人，也不想往死了扎，他就琢磨，你挺大个子，我看你有什么本事。单雄信一辈子也没吃这个亏呀，真急了，哇哇暴叫，二马错蹬之际，单雄信要下狠手。就在这么功夫，罗成反背刷就一枪，眼看枪也落下，单雄信也打中罗成之际，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震得山林都嗡嗡的，嗨，朴把子，罗殿下快住手！紧跟着一骑战马飞奔而来，这两个人呢武功都不错。单雄信把兵刃收回来，罗成赶紧也收枪，枪交左手，闪目观看，谁呀？光叫罗殿下还认识我？不好！由远而近来了两匹马，谁呀？正是丁烟师、盛天庆。这两个人被单雄信派到济南府找秦琼，问秦琼，我们这几百人安置到什么地方，拿现在话说打前站去了，安排好了回来了。到这儿正巧罗成和单雄信交手，那位说，这么巧啊，哎，无巧不成书啊，要是谁跟谁都不挨着，我的书就没法说了。两个人来到切近，甩凳下了马，给罗成施礼，罗殿下你好你好。哎呀，你们二位怎么打起来呢？您不知道这位谁吧？他一指单雄信，这位就是您表哥的生死好友单雄信上二爷。回头一指罗成，跟单雄信说， 二哥，这是秦二哥的亲表弟。

0: 北平王，书个字说罗毅之子叫罗成啊。
1: 哦，
0: 单雄信听这话，赶紧挂上兵刃，甩凳下马，有点不好意思了，心想冲着秦二哥，我也不该和罗成伸手啊，罗成小啊，我不对了。抱拳拱手说啊，罗殿下是某鲁莽了。再看罗成眼皮没撩，嗯的一声。那位说丁彦师盛天庆怎么认识罗成呢？他本来是单雄信的人呢。您听过隋唐演义能知道，当初秦琼被充军发配到太平府，单雄信不放心呢，派丁彦师盛天庆在后边跟踪，一直在这保护着。当这官司了了，秦琼二堂认姑亲，可老罗家成了亲戚。那天秦琼和罗成在一起喝酒吃饭的时候，这两个人过来由秦琼给引荐过，所以罗成认识这俩。要不说呢，这俩要不进济南呢，也不至于今天有这场误会打起来，这可就结了仇了。罗成冲着丁彦师和盛天庆甩凳下了马，点点头，哦，单员外啊，不知者不怪，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我这给您失礼了。这小伙子你说他坏不坏？一抱拳的意思，一哈腰，想要失大礼。为什么？这件事怪他呀，他又把金城给打了。单雄信以为他要大礼参拜，用手一搀他，哪知道罗成一扭身把单雄信呢给撂到这儿了。单雄信两只手也伸到这儿了，回也回不来，拉也拉不着东西，有点挂不住了，嘿一跺脚扭头就走了。罗成把嘴一撇，哼，什么东西，走啊。他和张公瑾、白显道等人带着队伍先走了。回头单说单雄信和丁彦师等人一直奔历城巷而来，在路上他打听王伯党，听说黄杠被劫，给二哥找麻烦了，你们到底打听没打听出来劫黄杠是谁？不知道。哎，我们听说尤俊达新来一个伙计，能不能是他劫的呢？要是他劫的，这小子太走运太便宜了，他劫得这么痛快还得劫别人。咱不如啊，把给秦老太太送的礼用布蒙起来，假装黄冈，咱们带队伍走小孤山长夜林。如果劫黄杠之人他得了甜头，一定还在那等着来劫我们。单雄信刚才被罗成扎了这两下，心里窝火，虽然上仍要伤也不疼了，不至于落什么残疾，不过也憋气。好，一想到劫黄杠他更觉得窝火。好，咱们夜间行车走小孤山长夜林，给我喊。就听楼斌喊，哎，军队到喽，黄冈来喽，闲人闪开喽。他一喊不要紧，惊动了程咬金，程咬金一摆大斧子要二劫黄冈。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 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4级。明天呢6月26号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六6月27号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南风3级。那么周日6月28号呢有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二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河北省除邢台外，其他地市均是不限号的。那么邢台和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今天是星期四，限行尾号呢为5和0，那么明天星期五限行尾号为1和6。

0: 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沿海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 先来关注要闻。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4日，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万。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万465亿元， 同比增长4%， 那么增幅比呢1至4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

2026年5月份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4513起， 那么批评教育和处理 31184人， 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2012人。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 截至4月底， 那么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 已整改1.41万亿元的问题金额， 制定完善呢， 制度是1150多项， 处理处分3690多人。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 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 预计25日上午到下午， 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截至2026年5月底，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 同比增长44.9%。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0: 上海方面7月1日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实行，那么增开呢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的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江西南昌方面7月1日至8月31日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的挑战活动，提供呢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的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全球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人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金价、银价、油价的情况。周三呢，国际贵金属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那么现货黄金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整数关口，为2025年11月以来的首次。期货黄金价格呢，当天也大幅的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08.80，跌幅为3.39%。白银价格呢也显著的下跌，七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收盘跌幅达到6.42%，报每盎司$58.087。油价方面呢，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情况呢出现了改善。国际油价呢周三显著的下跌，美油一度跌破每桶$70。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跌幅为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跌幅为4.33%。

么从6月29号呢，也就是下周一起，河北省邢台和北京、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情况将进入新一轮的轮换期。本轮的换期时间呢为2026年6月29日至2026年9月27日，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情况呢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限行时间呢为工作日期间的早上7点至晚上8点。

0: 近日呢，北京市公共资源教育平台发布了京雄高速公路那么室内的接线工程的施工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等的几项招标计划。那么这呢，也意味着这条重点高速公路的延伸线即将进入了施工的阶段。 根据北京市的工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呢发布的招标计划，京雄高速公路室内的接线工程投资估算为48.1亿元，项目呢西起京雄高速五环立交，线为先向东再向北至南四环路。 与在建柳村路接顺，道路全长呢约8.1公里，其中呢丰台区5.7公里，大兴区2.4公里。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 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收费站下高速，却直接停在了自认为安全的导流线上。随后交警呢将其引导至收费站进行处置，没想到呢这名司机啊不仅不反思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危害，反倒呢改口称我不知道前面是收费站，我是女同志，我不懂。听闻呢要面临的处罚后，他又进一步的指责交警称，你警察不能用自己的权力随便的欺负我。随后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呢，交警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高速公路不是自家的卧室，也不是星级的宾馆，更不是应该停车休息的地方。在高速上呢，违法停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还会给其他的车辆带来无妄之灾。我们平时呢开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啊，应当参考逢三进一的原则，在疲劳困意来临之前呢，提前到服务区进行休息，以恢复我们的精力和体力，而不是开到犯困直接停车睡觉。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嘛。
5: 你也喝酒了吧？
4: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5: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4: 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5: 好嘛，
4: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5: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6: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

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很多新手车主朋友呢，第一次听到真空胎啊，脑子里呢可能会冒出一个画面，轮胎里面空空如也，像真空包装的火腿肠一样被抽得严严实实。但真相呢是真空胎里根本不是真空。不但呢不是空的，里面还充满了空气。胎压呢通常在 2.0 至 2.5 左右，也就是说呢它不是没气，而是很有气。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一次性的说清楚汽车的真空胎到底是什么呢，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实所谓真空胎呢，正规的名字是叫做无内胎轮胎。以前的老式轮胎呢，像这样，比如说外胎加上内胎，有点呢像我们冬天穿衣服啊，外面一件羽绒服，里面再套一件秋衣。而真空胎呢，它就是把秋衣脱掉了，只剩下外胎加轮毂，那么空气呢直接装在了轮胎和轮毂围成的空间里面，所以呢真空

胎的重点不是真空，而是没有内胎。其实呢，话说回来，如果胎里真的是真空会怎样呢？那场面就很尴尬了。轮胎里面如果真的呢被抽成真空啊，外面的大气压会疯狂的往里压，结果呢就是轮胎会被压扁。不是高级的科技，也不是悬浮的黑魔法，而是呢一块趴在轮毂上的橡胶饼。如果这样的话呢，车别说跑了，能不能稳稳地站着都是个问题。那么汽车的轮胎呢，能撑起一辆车，靠的就是里面的空气压力。其实这就像气球，气球鼓起来是因为里面有气，那么你把气抽没了，它只会扁，不会变强。那么下面重点来了，没有内胎它怎么不漏气呢？其实这就是真空胎厉害的地方，它呢虽然没有内胎，但是呢有三道防漏气保安。第一道呢就叫做气密层，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轮胎内壁上的防水雨衣，这层橡胶呢很致密，空气不容易钻进去。第二道呢就是胎圈和轮毂的结合，轮胎边缘呢会紧紧的卡在轮毂上，充气以后气压会把轮胎边缘越压越紧，有点呢像保温杯的盖子的密封圈，越拧越严实。第三道就是气门嘴密封，那么气门嘴呢直接装在轮毂上面，负责打气，也负责守住最后一个漏气口。所以呢真空胎呢它不是靠玄学，也不是靠真空的吸力，而是靠橡胶气密层加上轮胎边缘卡紧轮毂，再加上气门嘴密封。其实说白了呢，它就是一个设计比较精巧的无内胆气球。

那么说到这儿呢，为什么扎钉子后不一定马上瘪呢？其实有很多老司机啊，可能会说真空胎扎钉子别慌，别手贱去把它拔掉。其实呢，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呢钉子扎进去之后啊，橡胶会把钉子紧紧的包住，那么钉子自己反而成了一个临时的瓶塞。就像奶茶吸管啊，插进封口膜里面，只要吸管还在，洞口不一定马上漏得一塌糊涂，但是呢，只要你一拔，恭喜，瓶塞没有了，空气就开始跑路了。所以真空胎被扎后，常见情况呢是慢慢的漏气，而不是瞬间的趴窝。但注意啊，这可不是免死金牌。如果呢伤口很大，那么胎侧被划破，轮毂变形，真空胎一样会漏气，甚至会爆胎的。

实说到这儿呢，有朋友应该会问，真空胎为什么现在这么普遍呢？因为它确实好用，它呢比内胎轮胎更轻，散热更好，被扎后呢通常漏气会更慢一些，高速行驶更安全一点。有内胎轮胎最大的问题就是内胎一旦破了，就像气球被针扎了，可能很快就泄气。真空胎呢则像是厚皮的水壶，小孔不一定马上喷完，能给你留点反应的时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平时开车在高速上最怕的不是轮胎坏，而是轮胎突然的坏。真空胎的优势呢就在于它更容易让故障从突发事故变成可控麻烦。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真空胎是不是防爆胎呢？不是，这个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搞混，真空胎等于无内胎轮胎，如果防爆胎呢，它等于缺气后还能短距离继续跑的轮胎。所以他们并不是一回事儿。普通真空胎呢，没气了照样不能硬跑，你要是胎压归零还继续开的话，轮胎会被轮毂碾坏，那么最后呢，从补个胎变成换条胎，钱包当场受伤了。

说到这儿呢，各位车主朋友们最该记住的三句话，第一句呢，真空胎不是真空，它里面有气。第二句，真空胎的真空意思是没有内胎。那么第三句，扎钉子后别乱拔，先测胎压，尽快去补胎。所以呢，一句话，汽车真空胎啊，其实就是无内胎的充气轮胎，它没有独立的内胎，而是靠轮胎内壁的气密层、轮胎边缘和轮毂的紧密贴合，把空气封在里面。所以它不是抽空的胎，而是没内胎但照样要打气的胎。下次呢，再有别人问你的话，真空胎里是不是没有气，你可以淡定地回答他了，不是没气，是很有气，就像我上班一样，表面很平静，里面压力巨大呀。

每天下午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节目中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也提醒大家呢，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来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所以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当然在节目中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谢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0: 喂，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这儿有一辆摩托，在这卖。那个是那个本田万辆125。
0: 售价多少呢？
1: 售价900吧。
0: 900块是吗？
1: 对。
0: 大概几成新呢？
1: 有个七八成新吧。反正那个挺好的，电瓶双气动，一点的着。
0: 您留一下电话。
1: 11-2772-9595。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摩托，是本田牌的，那么具体的型号可以电话联系一下，售价呢是900元，大概是七八成新，电话151-2772-9595，151-2772-959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购买一台旋耕机，有1.2米的。如果有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积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

求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吗？
0: 嗯，
1: 我出售一个特拉机25码里的，在后局收带包子啊。有意要打电话。原吧原起啊，不过洛阳车啊，不过洛阳车。还另外求购大型特拉机，最好是东方红。带农具才好。带刨子，带粉碎机，最好。那要耗着的啊，车况耗着的啊。有意联系好了啊，给我联系好了，奖励1000块钱啊，给红包。
0: 留一下电话。
1: 电话1519718095啊，谢谢啊。
0: 好的，不客气，再见。
1: 好嘞。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是中国洛阳车。另外呢，在求购一辆大型的拖拉机，最好呢是东方红，带农具，带袍子。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恭喜人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1: 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
0: 出售一辆本田摩托车，售价呢900元，大概是7-8成新。电话151-2772-9595，151-2772-9595。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1: 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
0: 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是中国洛阳车。另外呢，再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的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带农具，带袍子。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751570988 222363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发布两个信息。他出售国际成品贸批发，确认86.1平，还有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价格面议。有成品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爱你当你带走了回忆，我却还是不会云淡风轻，但是那风雨模糊你离开的背影。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工球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 221-8188 221-8188。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出租门市。
0: 嗯，您具体说一下。
1: 50平到300平不等都有。现在就是招租，地址在县医院斜对面。
0: 嗯。
1: 价钱的话是。50平米的是12000，剩下的可以其他平米数的可以面谈。
0: 嗯，50平的租金是每年12000是吗？
1: 对。
0: 嗯，您是有几间是吗？
1: 好多间。
0: 嗯，好多间，面积就是在50平至300平的都有。
1: 对，不等。
0: 嗯，好的，您留一下
1: 还
0: 电
1: 有一
0: 话。
1: 个
0: 嗯，
1: 800平的厂房。
0: 也是出租是吗？
1: 对，
0: 嗯。
1: 带400平的院子，价格面可以面谈。
0: 嗯。留一下电话。
1: 183，
0: 稍等
1: 幺
0: 啊，
1: 三
0: 这位
1: 四
0: 朋
1: 七。
0: 友，您来电号码不是183开头的。
1: 哦，156，
0: 嗯。
1: 3277，7575。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租门市房，面积呢有50平至300平不等，是有很多间啊。50平的呢，租金是每年12000，那么剩下平米的租金可以电话联系，地址呢在县医院斜对面。另外呢，再出租800平的厂房，带400平的院子，电话156-3277-7575，156-3277-7575。

0: 喂，你好。
1: 哎，我处理几块大方木头，两根铁丝绳，有个吉他，还有个那个什么烤电用的那什么，这腾那腾的烤电用的那仪器。
0: 烤电用的仪器。
1: 手机号是19264327381。
0: 您是要出售大方木头，还有两根铁丝绳，还有一把吉他。
1: 一个吉他。
0: 还有烤电用的仪器是吗？您的电话是19263327381，对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这位朋友呢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还有两根铁丝绳，一把吉他，还有烤电用的仪器。电话192-6332-7381 192-6332-7381。

0: 我们的节目呢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提醒大家呢，在招聘、求职和与对方做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你的窗前，
0: 出售一辆本田的摩托车，售价是900元，大概七八成新。电话151-2772-9595，151-2772-9595。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是中国洛阳。那么另外呢，再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最好带农具带刨子。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免役。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 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 出租门市房，面积呢由50平至300平不等， 那么50平的呢， 租金是每年12,000， 别的面积呢可以电话联系， 地址在县医院斜对面。 另外再出租800平的厂房， 带400平的院子， 电话156-3277-7575， 156-3277-7575。

出售几块方木头，还有两根铁丝绳，一把吉他和烤电用的仪器。电话192-6332-7381，192-6332-7381。

出售一辆本田摩托车，售价900元，大概是七八成新。电话151-2772-9595，151-2772-9595。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我躲也不躲，往里闯。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是中国洛阳在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的拖拉机，最好呢是东方红，最好带农具带袍子。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窗。
1: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出租门市房，面积呢有50平至300平不等，地址在县医院斜对面。另外再出租800平的厂房，带400平的院子。电话15632777575，15632777575。

0266-3277-7575。出售几块方木头和两根铁丝绳，一把吉他和烤电用的仪器，电话192-6332-7381，192-6332-738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呢，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7: 奶奶，您真
22: 棒。爸，别着急，我在呢。
1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 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沈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

0: 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秦琼秦叔宝和圣手白猿侯君集由打涿郡返回星洛城啊，满以为到这里呢，那李密肯定要带队迎接呀。可万没想到，来到星洛城发现李密不在这里，开城迎接秦琼的那是大刀王玄、王君阔。王玄一看，二哥元帅，您可算回来了，快，城中请，城中请。把秦琼啊让进城中啊，秦琼直接的回自己帅府了。那在这里秦琼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呀，所以王玄一直把秦琼接入帅府。路上秦琼问王玄，陛下可在？陛下呀，现在去洛阳筑城了。秦琼没闹明白，怎么去洛阳筑城了？大帅啊，您刚来，很多事情啊您可能不知道呢。这么着吧，先到帅府，小弟再向您一一禀报。秦琼也明白外面人多嘴杂，可能有些话呀在外面不好说，于是回到帅府。王玄、王俊阔也跟进来了，把门一关，秦琼把王玄让到帅厅。这里啊那是秦琼自己地方的，都是秦琼的亲兵卫队呀。侯君集也进来了，到里面献上香茶。秦琼啊到内宅换了一身便装，这一路之上风尘仆仆的换了一身衣服出来了。王玄首先问秦琼，大帅您身体如何啊？秦琼说已无大碍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涿郡那边的事情啊，秦琼说都已然妥当了，不必挂念。哎，好好好好。秦琼一看王玄这个脸色不是太好啊，可那意思心中有事啊。君阔呀，我走之后朝中发生了什么事了吗？我看你眼神闪烁，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二哥说呀，咱关起门来都是兄弟呀。二哥，您在涿郡那么久，您身为大帅，咱朝中发生的事儿您不知道吗？秦琼说自我到了涿郡一直以来，朝中给我送信都非常少啊，即便有几次送信都是魏王 在汶

殷厚于我，并且嘱咐我朝中无事不必担心。我呢，倒也觉得这么长时间不可能没什么事儿啊。我也写回信问过陛下几次，但是啊，陛下总是说朝中无事，让我安心静养，而其他渠道也没有什么信息送到涿郡报与我知啊。哎，王君阔呀，叹了一口气，大帅呀，这就是问题呀，啊，这是什么问题呀？二哥呀，您身为咱们大魏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在这战时啊，可以说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咱们魏朝所有的军政之事都应该告诉于您呢、啊、除了陛下后宫之事那您管不着之外，天下之事您都应该了解呀，他都应该向您通报一声啊。那么你没有接到朝中的任何通报，这难道不是问题吗？哎，秦琼一摆手，君阔呀，你是不是想太多了？陛下可能想着我秦琼身上有伤，想让我在涿郡安心疗伤，故此啊，有一些小事就不告诉我知，也是他当君主的怜爱臣子。哎，二哥，您呐是个厚道人呐，您能这么想，小弟我也不能多说什么。但是咱们朝中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您一点不知道，总归呀不是那回事儿啊。不但说元帅您不知道，连军师有很多的事情也是后知后觉呀。现在给陛下出谋划策的，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得知的，甚至说就是他来给陛下谋划的，那就是副军师李玄英啊。这副军师啊，最近可没少给西魏王收拢人才呀、啊、给他聚集了一批将军，甚至还有一些道士方士啊。现在是这些人侍奉着西魏王，而像我们这些瓦岗老将啊，嗨，逐渐的都边缘化喽。秦琼一听，盯着王君阔，君阔呀，你可不是这种人呐。二哥一向认为君阔兄弟你是一个老成持重之人，是有城府的一位长者君子啊，怎么你今天给我说这番话呀？嗨，王君阔苦笑一声，二哥呀，你就琢磨吧，连我都说这番话了，你想想咱们瓦岗旧将他们都会怎么想啊。我呢也就是关起门来给二哥你发两句牢骚，吐两口这样的苦水，出了门我王君阔不会对别人表露半分呢、啊、但是其他兄弟，嘿，那可就不一定喽。秦琼一听这话眉头一皱啊，他知道王君阔这人呢不会撒谎，说的一定是实话。确实啊，如果连王君阔现在对着李密都生出这样的心，那其他人的想法就可想而知了。哎呀，秦琼心说话，我离开这几个月到底朝中发生什么事了，让他们如此的灰心呢？秦琼心说话呀，我一定要把此事慢慢的理清楚啊。君阔呀，这事儿咱先放在一旁，慢慢的再计较。我问你，现在魏王还有咱们众兄弟军师四弟他们都在何处啊？为何不在星洛城啊？嘿，二哥，这就是您不知道的事儿了。您走之后这俩月，咱们魏国呀对着洛阳用兵，跟着洛阳王世充打得不可开交啊。西魏王一门心思
要拿下东都。

洛阳啊，谁劝跟谁急呀、啊？看那意思呀，咱这魏王已然被大破五关的胜利冲昏头脑了，他都觉得呀，自己能够夺取整个天下了，他那种气势不容任何人质疑呀。这几仗下来，咱们损失不小，当然了，也夺得洛阳郊外几座城池啊。这一下，魏王更加高兴了，更认为他的决策是对的，发誓要在今年年底拿下洛阳城啊。现在正在洛阳东边20里地修筑一建新城，他要把行宫推到最前线呢。啊，秦琼一听大吃一惊啊，什么？我走之时专门的跟魏王开过会议啊，当时我们商议妥当了，要休兵至少3个月，攻打五关虽然节节胜利，但是呢，连续作战，咱们瓦岗军兵疲将懈呀，应该好好的休整休整，然后再做计较。那到底打洛阳不打洛阳，下一步再说呀。魏王当时答应的好好的，还劝我呢，让我安心养病至少3个月，正好我伤养好了，让我统兵带队再做下一步的经略。而怎么他突然间对东都洛阳用兵了呢？嗨，二哥呀，说的就是啊。其实啊，二哥你前脚刚走，我们跟洛阳就打起来了啊。难道说是魏王主动向洛阳发起的进攻吗？这倒不是，这倒不是啊。不过呢，和他主动进攻也差不多少，因为我们都看得清楚啊，魏王其实早就对着洛阳虎视眈眈了，他早就想把洛阳拿在手中了，即便是不发生那件事情，我估计魏王也要对洛阳用兵，只不过呀，那件事情一发生，给了魏王对洛阳用兵的借口了，这样一来，无论是军师还是其他人，都不能再阻止魏王现在要对洛阳用兵了，所以啊，这个仗就打起来了。秦琼说，军阔，你给我详细讲来。王军阔呀，就在这里把事情经过给秦琼讲说一遍呢。王军阔说的没错，西魏王李密连克五关，那李密的自信心就爆了棚了，他野心也再次膨胀起来。野心一旦往上一冲，冲到李密脑袋上了，李密就觉得呀，放眼天下，似乎他李密已然无人可敌了。随地杨广有打龙椅上落下之日，就是他李密登基坐殿之时啊，李密简直不把天下群雄放在眼里了，自己西魏的瓦岗军那就是纵横天下的第一牛部队，现在这颍川一带也被自己拿在手中了，孤城一座洛阳岌岌可危呀，那就是自己嘴边之食。本来呀，秦琼曾经劝过李密，说这洛阳城那怎么也要东都啊，那可不比其他关隘呀，打洛阳我们要好好的准备一番，否则的话容易损兵折将啊，等我养伤归来，咱们再慢慢的制定一系列的计划，做周密了再对洛阳用兵。李密表面上是好好好，说的不错，其实啊，对秦琼的话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成了过耳风了。等秦琼走了，这李密啊，背着徐茂公、程咬金、单雄信他们不知道，就召集自己的那些心腹。李密现在呀，有一群心腹啊，这就是李密来到瓦岗之后
陆陆续续

据让那李玄英给自己收揽的。虽然东岭关一战死了不少，但是呢，人家李玄英啊又给自己划来了一批，慢慢的也培养成心腹了，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开了个秘密会议。李密啊就把自己心中所想给大家说了，尤其是征求

装枪王丁彦平全给逼死了，那咱这士气得多旺盛啊！如果说休整几个月，这火苗子往下一降，没了士气，嘿，再去攻城略阵，那就不如现在去打了。寡人的意思呀，我们应该趁热打铁，拿下洛阳。可惜呀，军师大帅他们与寡人的意见相左。今天把各位叫来，寡人是想问一问各位的意思，大家觉得我应该现在去打呢，还是等一等啊？其实啊，那李玄英早就知道李密心中所想了，跟这些将领这些谋士早就串联了，李密这么一说，谁不顺着李密走啊？哎呀，魏王，您说的太对了，咱现在气势如虹啊，咱就应该趁热打铁，马上打那洛阳啊，因为洛阳现在已然是孤城一座，左右无援呐，又近在咫尺，这是老天赐给陛下您的呀，现在不取更待何时啊？对呀，陛下应该打洛阳，应该打东都，东都没有多少将领，那王世充算什么呀？这些人呢，一捧李密，这李密更晕乎了。甚合寡人之意呀，我也觉得应该现在去攻克洛阳，现在咱就在洛阳南边啊，洛阳东边已经被咱们扫清了，咱们南东两路加攻洛阳，就算洛阳城高池深，嘿，还能挡住我多久呢？对，魏王真是高瞻远瞩，魏王啊，您真是决胜千里呀！就这群人呢，别的本事没有，拍马屁一个顶俩，在这些人一鼓舞，本来这李密呀，脑袋就晕乎，就已然呢被这胜利冲昏头脑了，再被这些人这么一架，简直飘在云里雾里了。好，李密说，咱们把这个大战略今天算是定下来了，不过这个战略呀，我希望各位严加保密，谁都不能告诉，尤其是军师啊、丞相啊等等这些人，不能让他们得知。朕呢，打算慢慢的布局，咱们呢，先把兵撤回星洛城。星洛城离洛阳多近呢？咱到那里去做准备，军师大帅他们不是要当兵的休整一下吗？咱表面上也休整，然后在那里寻找战机，一旦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刻风驰电掣拿下洛阳。这件事情如果事先让军师大帅他们知道了，哎呀，又左阻右拦，啰里吧嗦的，让人心烦。各位爱卿，朕的意思你们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好，各自下去准备去吧。你看他们有个小圈子，把这计策商定得了，表面上这李密啊还是听从徐茂公秦琼的谏言，休整一下，大军由打颍川这一带逐渐的退到星洛城啊。其实暗地里这李密就开始调整这些军队了。首先第一个，李密啊一道旨意发向宁阳关，把宁阳关守将拼命三郎王八党和他的夫人东方玉梅给调回来了，宁阳关另派他人把守。为什么呢？王伯党是自己人呐，五虎上将最信任的那就是王伯党。你别看王伯党是假柳楼四十六友，但李密知道啊，如果把自己跟假柳楼其他的四十五个人相比，让着王伯党选择一边，王伯党啊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自己这一边。
跟自己还是铁，还是

0: 亲呐。那李密当然有打心里头对王伯党那也是亲呐，俩人就如同同胞兄弟似的，这种感情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是后天不可能产生的，所以李密啊对王伯党特别信任。那么这一次要打洛阳，当然得用王伯党了。一则李密怕徐世绩、单雄信他们不服从自己的命令，对自己的旨意呀、啊，如果不合他们的意，他们有可能会抗旨。另外一个呢，虽然自己身边有李玄英这一帮人，但李密也不傻呀，一瞅这帮人呢，那还得继续培养，起码现在靠这帮人呢够呛能够拿下洛阳啊，所以呢自己还得需要像王伯党这样的大将才行啊。所以呢把王伯党由打宁阳关给调过来了。另外一方面撒出很多流星探马，密探密谍，干嘛呢？不断的打探这洛阳城的动静，要寻找时机去打洛阳啊。李密这么一折腾，军师徐茂公能说什么都没发觉吗？哎呦，徐茂公一看李密，你想干嘛？难不成你想打洛阳吗？咱们说好了吗？先休整至少三个月，再对洛阳用兵啊！你怎么突然间反悔了呢？而且并没有跟我商议呀、啊！徐茂公暗自观察了数天，发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徐茂公就不得不来见李密，向李密劝谏呐、啊，说魏王啊，我看魏王最近这几天的行动，难道说魏王有心要对洛阳下手吗？这李密还说呢，军师啊，你多想了，咱不说了吗？啊，在这里休整三个月，吉定的计划寡人并没有变，只不过呢这三个月咱们也得做好准备呀，调兵遣将这不是正常之事吗？难道军师对寡人还有所怀疑吗？他一说这话，徐茂公啊就不敢再往下说了。徐茂公已然知道啊，这李密对自己对瓦岗旧将早就不信任了。其实徐茂公何尝不是如此啊，只不过徐茂公心说话，我既然做你一天臣子，我就应该呀、啊、对你尽一天的忠心呐、啊。反正是我来劝谏了，你不听，未来出了事儿不能怨我，我也尽到了臣子之责，不过呢我也不会自找麻烦，非得让你讨厌我。所以徐茂公就没往下说，而是拱拱手退出营帐外。哼，李密冷笑一声啊，心说徐世绩呀、啊、我哪能会被你把控住啊，你们都是我的棋子啊，是我的臣，我才是君呢、啊、你们都得听我的，来啊加紧准备。正在这准备着呢，哎，突然间这两天呢由打洛阳城跑出来几个士卒啊，口口声声说是在王世充那里啊实在待不下去了，混不下去了，来魏王这里来投诚来了。哦，李密一听，好啊，先甭管真的假的，我先问一问，看看洛阳城中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于是李密就亲自接见了这几个士卒，不接见则可，这么一接见，李密呀、啊，由打这几个士卒嘴里问出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 看，我这有一。

0: 了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西魏王李密接见了几个由打洛阳城投城来的士卒，李密现在呀，早就有心要攻打洛阳了。所以呢，对洛阳那方面所有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啊。一听这几个士卒是由打洛阳那里投诚过来的，口口声声说是受不了王世充的虐待，想要投奔明主。当然李密啊也不傻，心里头对这几个士卒并没有完全相信，不过呢他仍然想亲自的审问一下这几个士卒。从他们嘴里头，甭管是真的是假的信息里头，李密自认为可以分析出真实的洛阳信息呀。所以呢，李密亲自接见了这几个士卒，而且呢，是在副军师李玄英这些心腹的陪同下，在大殿之中接见的，没让徐茂公那些瓦岗旧将在身边。李密现在呀，刻意的在大魏内部搞起了两大阵营啊。说这是为什么呀？李密傻不傻呀？人家都团结一致，他非得弄成两帮，那两帮不相斗吗？不互相掣肘吗？李密不这么想啊。李密觉得只有分成两帮，这才能够审核出原来那瓦岗旧将里谁人可用，谁人不可用，谁人跟自己一条心，谁人还有二意。那跟自己一条心的慢慢的由打那个阵营给引到自己阵营来，有二意的慢慢的再往外排，直到排出队伍。这么一来呢，慢慢瓦岗大魏剩下的都是自己可用的心腹忠臣了，那自己就能完全的把握住大魏的政权了。说就不怕两方面闹矛盾吗？闹矛盾更好啊，作为君主啊，那就得平衡双方的矛盾呐，让他们打起来才好呢，打起来我从中调和平衡，方显我君主本色呀。那如果他们铁板一块，回头都来对付我，那还了得呀。李密呀，有足够的自信，觉得自己能够从中平衡啊。他觉得自己有打过去的历史吸收了很多智慧，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的自诩呀。从小就牛角挂书嘛，传扬天下的故事啊。但是人呐，不要随随便便的对自己的掌控能力那么的自信。你要知道啊，人好办事好办，人事不好办的，你还在这里人为的玩人事，那弄不巧就会引火自焚呐。因为现在不是

天下就你这一股力量，也不是你西魏王成为天下众势力当中的绝对老大，还有别的势力呢。你要对这个人事瞎玩胡玩，玩的一些人伤心了，冷意了，人家还有个词儿可选，哪个词儿啊？跳槽，人家不在你这干了，不在你这干了，跑到你敌对势力那里了。到那时，人家帮着你敌对势力打你，那肯定得把你置于死地呀，一点情面不给你讲啊。所以李密这个人呐，太过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人为在这瓦岗内部制造矛盾。本来瓦岗蒸蒸日上，他呢慢慢的由内部给你掏窟窿，自己掏自己窟窿，你说这人多傻吧。接见这几个降卒，身边没有瓦岗旧将啊，而是李玄英带着现在给他收揽的这些心腹在一旁看着。李密呀，表面上对这士族们非常和蔼呀，哎呀，你们呢在洛阳受苦了，来我这里就算来对了呀。洛阳那王世充狼子野心呐，本身他跟咱们就不是一个族的人呐，你看看长得一脑袋卷毛啊，那是汉人吗？啊，那是胡人，那是蛮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你们呢能够离开他，弃暗投明，本王双手欢迎啊。只要你们在本王这里对本王忠心耿耿，好好的干，你们放心呐，本王保你们未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要比在洛阳风光的多呀。多谢魏王，多谢魏王，我们就这么想的，我们未来啊一定对魏王忠心耿耿。好好好好好。我先问你们一问，最近那洛阳城王世充在忙些什么呢？启禀魏王，这段时间呢王世充在洛阳也在招兵买马呀，有不少的新兵都投奔他了。哦，这王世充倒也有人缘啊。王世充平常待你们如何呀？这王世充啊，平常待我们非打即骂，要不然我们能够离开他吗？我再问你们，既然王世充最近又招了那么多的兵士，那你们最近这吃食如何呀？李密那意思，王世充守着这么一个洛阳，他的几座粮仓都被我给掐断了，洛阳城中粮草都已然成问题了，他还招那么多兵，那你们是不是每天就得吃稀汤寡水啊？我问一问，如果说这王世充现在已然绝粮了，那现在呀正是我攻打洛阳的好时机呀。可万没想到啊，李密这么一问，这几个士卒啊就说了，启禀西魏王，最近呢我们伙食好得很呢，比之前还好呢。王世充啊还一个劲儿的给我们呢赏酒赏肉，给我们改善生活。每天呢我们都吃得酒足饭饱，要说从这个吃食上来说吧，我们呢还真就不愿意离开洛阳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在洛阳没有希望，都慕西魏王您的大名啊，这才离开洛阳投奔西魏王啊。哦，李密说，你们可说的实话是实话，天天有酒有肉是啊，多长时间了？这有个四五天了吧，之前呢之前没得饭吃，反正是每天呢也不能说太稀的粥吧，稠乎乎的粥，一人呢能来上两碗，
给俩窝头，就这。

那么聊一糊口啊，这两天突然间就改善生活了。哦，李密点头，好吧，你们投我这来了。我虽然不能说呀，每顿饭都管你们大肉大酒的，但是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让你们开开荤的。总之啊，在我西魏做士卒，不会比在王世充洛阳那边差的。你们呢，好好干，朕不会亏待于你们。多谢魏王。好了，把他们带下去，好生安置。是，有人呢，把这几个士卒带下去了。等他们走了之后，李密望着条案上一趴，这眉头就皱成一个大疙瘩了。怎么呢？李密琢磨呀，哎，这个王世充我可知道啊，这个人呢一向很小气呀，很吝啬的一个人呢，对士族向来苛刻，这个人呢贪财，有点钱都不愿意往外花呀，对士族非打即骂，平常能够让士族吃饱饭那就算不错了，怎么突然间，哎，给这士族大酒大肉啊？这王世充啊，无利不起早啊，这是个很现实的人呐。既然给这士族吃酒吃肉，那王世充想要的就不仅仅是这酒是这肉了，他必有所图啊。李密又一琢磨，最近我派那么多探子给我探听东都洛阳的消息，所有探子回来都报说，这王世充那洛阳里头的粮草已经撑不了太长时间了，但即便如此，这王世充还让这些士族在那里大吃大喝，他犯病了，难道说吃光了他开城投降，这不是王世充所为呀？那他为什么这么干呢？他这么干呢，那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王世充啊，要准备采取行动，干一件大事儿。那这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李密啊，想到这里，噌，站起身来。在自己这个房间里是来回踱步啊，一个劲的合计，这个王世充会干什么呢？这个王世充会干什么呢？甭管干什么，他一定得干点什么。这李密啊，想的一点不假，王世充这个人确实如此，无利不起早啊，让这些士族大吃大喝是喂饱了他们，给自己卖命。卖什么命啊？确实啊，这洛阳像李密探子打探的那样，粮草马上用完了呀。洛阳城中十多万军队呀，那人吃马喂每天得耗多少粮啊？所以呢，计毒莫过绝粮嘛，打仗打的就是粮草啊，眼瞅着粮草要用完了怎么办呢？自己又不会生产粮食啊，在洛阳周边的这些粮仓都在李密手里控制着，那要想要粮就得跟李密要啊，那李密肯定不给呀，李密这意思要把我洛阳困死啊，他要拿我洛阳城啊，那李密要不给我，不能活活的在这里饿死，怎么办？王世充啊，那也是狠家伙呀，把脚一跺，牙一咬，与其在这里白白等着饿死，还不如啊冒死一拼。怎么拼呢？带领大队人马偷袭星落城。星落城里有星落仓啊，星落仓那多少粮食啊，只要把星落城拿下来，我洛阳粮草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呀。但他也知道吧，星洛城现在重兵把守啊，
李密本身就在那里，瓦岗那些英雄、那些大将也都在星落仓里。我偷袭星落仓，这胜算能有多大呀？哎呀，王世充心说话，老百姓说了，有枣没枣，我也要打他几竿子呀，反正不能在这饿死。那么这一次偷袭啊，能给自己卖命吗？所以王世充这些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您能够喜欢。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提醒广大听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6月27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6月28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6月29号周一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6月30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那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岁月从容》，共同分享。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验车费。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领取验车费。不管您的车辆是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的车辆如果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都可以领取验车费。家庭轿车、货车、电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

提醒您，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领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当您加上微信之后呢，会收到一条信息，请你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问题，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还有就是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在这里再次提醒收音机旁的司机师傅，加上微信之后呢，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来问这个活动是真的是假的，那在这里统一的回复一下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只要您的车辆在6月份、7月份、8月份验车，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验车地址呢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同时在这里要提醒您一下，一定要注意听清，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还有一些朋友来问这个活动是否真实有效，那这个问题统一回答给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真实有效，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在6月份、7月份、8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呢，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一下相关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收到验车费了。验车地址呢是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我再来说一下领取的微信号码，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不用担心。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每个人的人生过往中都会有经历，高考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可能是这段生命过往中最难忘也最深刻的一次。当高考的成绩公布之后，我相信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忧，有的孩子可能取得了满意的成绩，有的孩子可能成绩不尽如人意。就如我们在节目中所说到的，高考它只是一纸分数，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高中三年学会了什么，能够带走什么，包括我们对以后未来的期许和规划，这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我们考了很好的分数，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将步入新的学堂，那我想在新的学堂里，你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新的学业，用什么样的计划让自己这三年或者四年的大学生活里变得五彩斑斓，或者说更有意义呢？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分数，因为分数可能代表了这个阶段我们学习的成绩的总结，但更重要的是在分数出来之后，我们将如何面对明天或者是未来。那为什么要说这样一段呢？是今天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位听友给小南发过来的自己的感慨，我也是深深有体会。他不希望我在节目中播读他的名字，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位听友写来的关于高考的自己的心得。她是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位女生，可能考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宣泄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那下边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位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女生的高考心得。今天高考出分，我开了一个新的抖音号，无人认识我，我想说说我的心里话，该说些什么好呢？好吧，我承认考这个分数我不甘心。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一个普通的小镇，一个普通的农村。我从小就知道读书很重要，我也有在认真读书且成绩还不错。小学的时候我就读于村办小学，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一。初中我就读于镇中，每次考试也都是班级第一，年级前五。当时心比天高，我想我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一定要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美好的规划。可是中考未能如愿，妈妈安慰我说，虽然未考入理想的重点，但也进入了一个不错的重点高中。高中开学的时候，我心有不甘，总感觉我不应该属于这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按照我的中考分是不能够进入重点班的，我甚至是普通班的第十名。也许是不适应住宿生活，也许是我天资愚笨，我的成绩只见下滑。即使我每天第一个起床去操场背书，即使我每天中午舍弃睡觉的时间学习，即使我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回宿舍，总感觉我的成绩配不上我的努力。我的情绪开始崩溃，每天都哭着向家里打电话。
可每当妈妈说那我去接你休息几天吧，我总会下意识地反驳，我知道如果休息的话那会更跟不上课程。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矛盾，好不懂事，给妈妈徒增了很多烦恼。后来选课分班。

我一个初中同一分数进来的同学，甚至初中我一直怎么说呢，甚至初中我明明大多数成绩都比他好，他却能够比我高出几十分，我一直在找理由，可能他是男生，我是女生，所以学不好理科。可是我心里清楚，这只是安慰我自己的借口。我不敢跟初中同学联系，害怕他们听到我的成绩后感叹出那句，我记得你之前学习挺好的呀。今天我也反思过，步入高中，每逢寒暑假我都没有认真学习过，可能由于心理压力太大，只有沉迷网络时才能短暂逃避。为此我和家人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可是我明明记得以前每逢放假，不论长短，我都能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荒废，我在努力。一次争执中，妈妈也曾说，你前几年让我省的心，这三年都报复回来了。可是为什么你会一边假装沉迷于网络，一边情不自禁流泪呢？可能你也痛恨当时堕落的自己吧。一边是不甘，一边是堕落，一边是逃避，一边是悔恨。现在的我讨厌当时的自己，现在的我无法原谅当时的自己。但是回到当时，我也许只剩理解和心疼吧。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这样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您如果也参加了高考，或者是家中有高考的孩子，可能你也会共鸣吧。每个参加高考的考生其实都不容易，能够在高中三年坚持一路走来已经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如果取得理想的成绩，我相信这三年他不仅仅是努力，还有深深的刻苦。那下边我们来关注几位听友听到了这位朋友的感触之后的留言。一位署名叫慈义的听众朋友发过来微信说，真的是共情了，普通的县城，普通的学校，普通的成绩，普通的你，但是人生有多种选择，只要努力，时间会给你答案。永远忘不了复读一年后仍没有过线的那一天，但是它不影响以后我在大学里拿奖学金，从专科到本科，直到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人生啊，总是充满变数，每一天的经历都是你给他的色彩。

小哥初中就以很好的成绩考入了我们那最好的高中，高一还是班级的前三，初二开始下滑，高考只考了400分，上了一个非常一般的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一个普通的单位，一个月呢不到3000块钱的工资。可是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单位一路向上，现在年薪加奖金每年也有70-80万元，在我们这儿也算是上等了。所以高考只是我们青春路上的一个分水岭，它不是你人生的终点。加油和努力，明天的阳光依旧很灿烂。

我也看到了一位叫墨雨的听友，谢谢你在关注和聆听节目，那首先要祝福你和祝贺你哈。那这位叫墨雨的朋友发过来的微信留言说道，孩子，高考不一定是唯一的出路，

一位叫星落叶的听友也发过来了自己的感慨，他说听到这样的内容，我太懂这种一边不甘心一边忍不住逃避的撕裂感了。高压之下上网不是堕落，是你无处释放情绪的出口。不用因为假期短暂的放松责怪自己，你熬过无数个崩溃落泪的夜晚，单凭这份坚持你就已经胜过了很多人。这次只是短时的失意，属于你的好运还在后面。

一位叫吴小小的听友发过来了微信说，这一关不会定义你的一生，加油往前走，别回头，前面的路越走越宽。余生笑看岁月风沙。一位署名叫忧郁蓝蛋糕的听友也发过来了微信，他说，没事的小宝，你还有很多路可以走，你可以选择复读，也可以选择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努力。人生时常会有遗憾，要允许一切事情发生。在学习生涯里，你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处事的态度，敢于拼搏的勇气和不服输的精神会一直伴随你。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依旧拼搏向上，热爱生活。这位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到了这些热心听友对你的留言，那小南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你，过去的那是我们的经历，希望你从经历当中汲取宝贵的人生经验和学习经验，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开出自己最灿烂的花朵。我相信选择在我们的路上很重要，努力在我们的路上也很重要，只要我们能够一路努力，我相信前面的光一定会和你一路同行。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谢谢这些发过来留言的听友，感谢朋友们。那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提醒广大听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5: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 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3: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

0: 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 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5: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

0: 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伪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5: 哇，这也太震撼了！
4: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4: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您能够喜欢。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提醒广大听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6月27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6月28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6月29号周一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6月30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那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每个人的人生过往中都会有经历，高考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可能是这段生命过往中最难忘也最深刻的一次。当高考的成绩公

布之后，我相信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忧，有的孩子可能取得了满意的成绩，有的孩子可能成绩不尽如人意。就如我们在节目中所说到的，高考它只是一纸分数，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高中三年学会了什么，能够带走什么，包括我们对以后未来的期许和规划，这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我们考了很好的分数，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将步入新的学堂，那我想在新的学堂里，你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新的学业，用什么样的计划让自己这三年或者四年的大学生活里变得五彩斑斓，或者说更有意义呢？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分数，因为分数可能代表了这个阶段我们学习的成绩的总结，但更重要的是在分数出来之后，我们将如何面对明天或者是未来。那为什么要说这样一段呢？是今天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位听友给小南发过来的自己的感慨，我也是深深有体会。他不希望我在节目中播读他的名字，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位听友写来的关于高考的自己的心得。她是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位女生，可能考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宣泄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那下边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位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女生的高考心得。今天高考出分，我开了一个新的抖音号，无人认识我，我想说说我的心里话，该说些什么好呢？好吧，我承认考这个分数我不甘心。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一个普通的小镇，一个普通的农村。我从小就知道读书很重要，我也有在认真读书且成绩还不错。小学的时候我就读于村办小学，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一。初中我就读于镇中，每次考试也都是班级第一，年级前五。当时心比天高，我想我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一定要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美好的规划。可是中考未能如愿，妈妈安慰我说，虽然未考入理想的重点，但也进入了一个不错的重点高中。高中开学的时候，我心有不甘，总感觉我不应该属于这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按照我的中考分是不能够进入重点班的，我甚至是普通班的第十名。也许是不适应住宿生活，也许是我天资愚笨，我的成绩只见下滑。即使我每天第一个起床去操场背书，即使我每天中午舍弃睡觉的时间学习，即使我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回宿舍，总感觉我的成绩配不上我的努力。我的情绪开始崩溃，每天都哭着向家里打电话。可每当妈妈说那我去接你休息几天吧，我总会下意识地反驳，我知道如果休息的话，那会更跟不上课程。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矛盾，好不懂事，给妈妈徒增了很多烦恼。后来选科分班，我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理，侥幸进了重点班，成了吊车尾。面对一次次努力无果的成绩单，我好累。我想着也许我就这样了，我的心态可能要崩溃了。再后来我发现无论躺平和努力成绩都那样，我更坚信我可能就到这儿了。
可是跟我一个初中同一分数进来的同学，甚至初中我一直怎么说呢，甚至初中我明明大多数成绩都比他好，他却能够比我高出几十分，我一直在找理由，可能他是男生，我是女生，所以学不好理科。可是我心里清楚，这只是安慰我自己的借口。我不敢跟初中同学联系，害怕他们听到我的成绩后感叹出那句，我记得你之前学习挺好的呀。今天我也反思过，步入高中，每逢寒暑假我都没有认真学习过，可能由于心理压力太大，只有沉迷网络时才能短暂逃避。为此我和家人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可是我明明记得以前每逢放假，不论长短，我都能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荒废，我在努力。一次争执中，妈妈也曾说，你前几年让我省的心，这三年都报复回来了。可是为什么你会一边假装沉迷于网络，一边情不自禁流泪呢？可能你也痛恨当时堕落的自己吧。一边是不甘，一边是堕落，一边是逃避，一边是悔恨。现在的我讨厌当时的自己，现在的我无法原谅当时的自己。但是回到当时，我也许只剩理解和心疼吧。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这样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您如果也参加了高考，或者是家中有高考的孩子，可能你也会共鸣吧。每个参加高考的考生其实都不容易，能够在高中三年坚持一路走来已经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如果取得理想的成绩，我相信这三年他不仅仅是努力，还有深深的刻苦。那下边我们来关注几位听友听到了这位朋友的感触之后的留言。一位署名叫慈义的听众朋友发过来微信说，真的是共情了，普通的县城，普通的学校，普通的成绩，普通的你，但是人生有多种选择，只要努力，时间会给你答案。永远忘不了复读一年后仍没有过线的那一天，但是它不影响以后我在大学里拿奖学金，从专科到本科，直到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人生啊，总是充满变数，每一天的经历都是你给他的色彩。

我也看到了一位叫墨雨的听友，谢谢你在关注和聆听节目，那首先要祝福你和祝贺你哈。那这位叫墨雨的朋友发过来的微信留言说道，孩子，高考不一定是唯一的出路，我小哥初中就以很好的成绩考入了我们那最好的高中，高一还是班级的前三，初二开始下滑，高考只考了四百

分上了一个非常一般的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一个普通的单位，一个月呢不到3000块钱的工资。可是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单位一路向上，现在年薪加奖金每年也有70-80万元，在我们这儿也算是上等了。所以高考只是我们青春路上的一个分水岭，它不是你人生的终点。加油和努力，明天的阳光依旧很灿烂。

一位叫星落叶的听友也发过来了自己的感慨，他说听到这样的内容，我太懂这种一边不甘心一边忍不住逃避的撕裂感了。高压之下上网不是堕落，是你无处释放情绪的出口。不用因为假期短暂的放松责怪自己，你熬过无数个崩溃落泪的夜晚，单凭这份坚持你就已经胜过了很多人。这次只是短时的失意，属于你的好运还在后面。

一位叫吴小小的听友发过来了微信说，这一关不会定义你的一生，加油往前走，别回头，前面的路越走越宽。余生笑看岁月风沙。一位署名叫忧郁蓝蛋糕的听友也发过来了微信，他说，没事的小宝，你还有很多路可以走，你可以选择复读，也可以选择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努力。人生时常会有遗憾，要允许一切事情发生。在学习生涯里，你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处事的态度，敢于拼搏的勇气和不服输的精神会一直伴随你。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依旧拼搏向上，热爱生活。这位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到。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黄昏尽晚霞》和《找一个字代替》。

领取验车费。不管您的车辆是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的车辆如果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都可以领取验车费。家庭轿车、货车、电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您，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领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当您加上微信之后呢，会收到一条信息，请你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问题，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还有就是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在这里再次提醒收机旁的司机师傅，加上微信之后呢，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来问这个活动是真的是假的，那在这里统一的回复一下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只要您的车辆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验车，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验车地址呢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同时在这里要提醒您一下，一定要注意听清，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还有一些朋友来问这个活动是否真实有效，那这个问题统一回答给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真实有效，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呢，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一下相关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收到验车费了。验车地址呢是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我再来说一下领取的微信号码，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不用担心。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联系收听。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走进雄安新区，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2: 高招进行时，今明两天，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1: 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
2: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1000瓦，位居全球首位。
1: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
2: 委内瑞拉连遭超7级强震，已造成164人死亡。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面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日前，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发《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
6: 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9: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0: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1: 今天，省长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王正普来到保定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数据堂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保定、天巡航空科技保定有限公司、保定四方三一电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保定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数质技术赋能，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装备制造等行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等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在静秀区韩北街道田野社区，王正普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叮嘱当地有关部门落细帮扶救助政策，用心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在保定市静秀学校，王正普强调要积极适应人口变化，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师资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王正普来到清苑区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压紧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落实，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王正普还来到漕河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现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这两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继续在雄安新区调研采访。记者走进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居民社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等地，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11: 一座城市怎么才能做到耳聪目明？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智慧城市运行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5000多个摄像头，3万多个物联传感器，50种 AI 算法，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数字神经网。大屏幕上，环卫治校、渣土监管、民情预判等20多个应用场景实时运转，城市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有数据在跳动。雄安新区城市管理与综合执法局干部秦丽红：
12: 智能呢，要深植于我们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就是我们城市管理的这个 AI 摄像头识别，包括无人机巡飞的这个场景，覆盖到整个启动区和我们启幕区第五组团这个全域。
11: 目前，雄安新区已部署各类感知终端超100万个，建成数字道路500余公里，接入视频终端10余万路。无论是灯杆、道路、车辆，还是社区、学校、地下管廊，都融入了万物互联的智慧网。而这种智慧还体现在居民家门口的获得感上。位于启动区的义安社区是2000多户北京疏解企业职工及家属在雄安的新家。社区打造的智慧平台上，京雄政务、文体、商业等8大功能板块主打一个办事方便。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刘兴义：
13: 在这个平台里边呢，我们走访调研过程中他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我们都记录在里边，同时呢，居民还可以把自己发现的问题通过扫码拍摄呀，这样一个形式上传到我们的智慧社区平台，让我们的网格员会第一时间收到，来联动各个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
11: 安新区义安邻里中心讲解员寇芷轩：
14: 北京市雄安办在这里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办好。

0: 也相当于是十分便利周边人的生活。
1: 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民生暖色，还体现在生态底色上。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是河北省唯一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环境治理特色基地，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天空地电立体化智慧生态监测体系。通过水质 AI 自动检测技术，仅需八名工作人员就能对白洋淀全域水质实施动态监测。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监测处处长乔雅君：
2: 大大的就是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对于白洋淀这样一个就是水域面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1: 近年来，雄安新区通过数智赋能系统开展环境监测，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能力。白洋淀电区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连续五年保持在三类，青头潜鸭、彩环等珍稀鸟类纷纷在此落户。目前电区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50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3种。一电碧水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赵庆国：
3: 我在雄安，我感受最深的是两句话。第一呢，它的科技含量啊，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内涵越来越丰富。第二就是雄安在打底，在把它的基础打得特别牢。我觉得雄安是个新闻的孵化，它在很多层面呢，都代表着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
1: 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安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北京社保业务。目前社保关系转移接续、退休一件事等所有北京社保服务事项均可全程在雄安线上办理。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晚，省自然资源厅在邢台市南河区燕里村开展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冯烨。冯烨你好，来介绍一下今晚活动有哪些亮点。
7: 好的，主持人，今晚的活动主场设置在邢台市南河区金沙河农业合作社，现场通过播放宣传片第一连，展示了不同年代第一连收割的景象，表现了虽然收割方式在变，但对土地的守护从未改变。通过和邢台市南河区一位田长的采访互动，展示了田长的日常生活，遇到问题如何处理，以及巡田过程中有哪些趣事。通过和邢台市乡都区相关同志的采访互动，帮助基层干部群众了解本镇本村土地资源的家底，介绍村民如何通过正确的用地方式开办乡镇企业等等。此外呢，现场还视频连线了石家庄知音广场，展示了原棉一棉二厂区将工业历史文化和现代商业旅游有机融合，打造集纺织文化体验、特色商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商旅步行街区的融合项目。此外呢，现场还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小礼品等方式，向群众宣传节约用地的理念以及耕地保护的重要性。好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冯烨发回的报道。
1: 省发改委近日印发《河北省2026年电力负荷管理工作方案》，结合供需形势部署电力保供工作，在电力供应不足、突发事件等情况下，综合实施经济手段、行政措施和技术方法，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严格保障居民生活、农业生产、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用电，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用电。
6: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河北分赛将于7月中旬到8月底举行初赛和决赛，日前启动项目征集。河北分赛参照全国大赛总体安排，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16个行业赛道和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并增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赛道。
1: 记者从凌空经济区了解到，北京大

0: 英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与比利时列日机场合作，依托列日机场多式联运优势，共同打造空中货运通道，推动比利时商品走进中国市场，助力河北优质产品拓展欧洲销路。
1: 关注高招，今天和明天，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2: 在石家庄、保定、衡水、张家口等地高校咨询会现场，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
3: 咨询了高校的培养计划、保研和直博这些相关问题，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
4: 我到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了解了他们的大的招生政策以及学生培养方案，我也会根据这个去调整我的报考志愿。
2: 据统计，今年河北省高考成绩650分以上的考生有4821人，600分以上的考生有3.5万多人。咨询会上，记者发现，今年部分高校按学科大类招生，为考生提供更宽松的专业选择范围。
5: 今年在河北的计划招生数是205人，河北的考生们呢，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优质生源，入学之后的后劲儿也都是非常足的。今年呢，在河北依旧是按照大类招生，专业确认的原则是在大类里边专业任选，不参考这个大一成绩的。
6: 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要培养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今年预计在河北省招生17人，主要是要招收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河北省的生源非常好，他们都非常刻苦，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预判今年的位次应该在200名以内。
7: 提醒各位考生，看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多与少呢会影响到你的位次。今年呢，我们在河北省的预估的位次是文科历史的是600到1300，理科呢预估的是9500到10000。
2: 招生老师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意3+1+2的模式和传统的文理分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在12种组合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合理填报。
0: 考生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如何筛选专业院校，科学填报，避免风险，听听专业的招生老师的建议。
8: 2026年，全国有2369所院校在河北省计划招生，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大类，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类、体育类按物理科目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招生老师建议，考生知道成绩位次后，可结合自身特点、拟报考专业和就读城市筛选院校专业类。
9: 考生应通过科学的自我评估，全面的了解自身的性格特质、学科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个呢，是我们选择适合专业方向的基础。我们要熟悉录取的规则细则，明确院校对考生加分成绩的使用，对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等等。
10: 我们在学校选择、专业选择，甚至城市选择这几个维度上进行比拼，可以把你喜欢的学校排成一列，把你喜欢的专业排成一列，然后在你喜欢的学校当中找到你所喜欢的专业，同时在你喜欢的专业找到你喜欢的学校，组成院校加专业的一个序列。
8: 今年我省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批次，普通类每次最多可以填报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不再设置专业服从调剂选项。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
11: 志愿其实还是分先后顺序的，计算机根据考生填的1、2、3等多个平行志愿开始依次检索，依此类推，一旦投档，考生后面的志愿就不再检索。所以呢，考生一定要把自己喜欢的志愿排在靠前的位置。
8: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6月28号9时至7月2号17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高考志愿，考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1: 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日前在武安市举办。活动现场，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包括石家庄市的太行天路石村山居县、承德市的皇家御苑禅境寻踪县、秦皇岛市的

0: 海度假、浪漫休闲线等。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19个旅游民宿招商引资项目，推动旅游民宿与投资机构精准对接，带动旅游民宿产业提质升级。
1: 今年夏季，张家口市全域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同时发布5条两日游精品线路，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0: 今天，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泾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区间右线盾构实现贯通接收。这是石家庄地铁建设史上首次采用钢套筒密闭接收工艺的盾构区间，为同类复杂地层的施工探索出了新路。来听报道。
2: 钢套筒开通。
3: 此次贯通的区间全长约1.17公里，接收端位于胜利大街站。这座车站原名解放大街站，是河北省首座地下5层车站，深度达38米，施工难度极大。更棘手的是，该区间地处富水卵石地层，卵石粒径大，透水性强，传统盾构接收工艺无法彻底封堵渗水、沙涌风险。面对挑战，中铁14局在盾构机出动时加装了一个密闭的保护罩。中铁14局石家庄地铁5号线05工区项目经理陈晓峰：
2: 针对接收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与外部环境，项目团队在接收端头提前进行了地面渗孔注浆加固，并应用了钢套筒密闭接收技术。在接收过程中，技术人员利用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对盾构机的姿态进行了实时的监测与动态的微调，确保了盾构机零偏差进入接收钢套筒。
3: 本次盾构接收是石家庄地铁首次采用钢套筒施工法，也为今后同类条件下的盾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石家庄轨道集团工程部工程师张安琪：
4: 钢套筒施工法可形成密闭长压空间，全程维持土压平衡，既能阻挡涌水涌沙，又能约束盾构姿态，减小地层扰动，全方位保障周边建构筑物安全，是本高风险地段盾构接收的最优方案。
3: 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全长约19.9公里，设站19座，当前已有1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13个区间双线贯通，4个区间单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与4号线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优化城区空间结构。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61%。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
0: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包括推动生态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产品，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等。计划目标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
1: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0%，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我国“十四五”碧水保卫战主要目标指标已经顺利完成，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实现“十三五”以来的10连升。
0: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事前正式启动，65个品种面向全国启动企业填报，涉及近600亿元市场规模。本批次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规则。从2018年4+7首批试点至今，国家集采已覆盖超过550个品种，累计节省医保基金超过4400亿元。
0: 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日前正式获批发布。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164人死亡。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万至10万之间。
0: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声明说，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对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至关重要。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同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2: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1: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3: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1: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4: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1: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5: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

0: 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丢人呐！
8: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0: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

0: 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

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0: 肉汁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给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啊、路线呢，整个堵掉了。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1: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的，又带着商业性质。
0: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音、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 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成也是一代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经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

0: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抄写经卷有功德啊，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啊。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所以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行。

0: 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声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灯。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1: 敦煌的佛教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呢，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就是特别崇佛，这样呢整个社会上呢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敦煌这个地方，它呢因为是地处边陲，另外呢它是地处中西的这个商路的要道，所以呢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了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呢祈求佛的保佑。
0: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

0: 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秋兹、于田、燕齐、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1: 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呢，一旦西域被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的敦煌就变成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这个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呢，敦煌呢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安全呢就有了保障了。
0: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300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等称誉。
2: 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的。
0: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的效果，四周会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雄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2: 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得好，人物也画得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他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人在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呢好像在听了佛说法这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他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那个跳舞的状态，这个人啊，每个人画得都非常非常生动，他把这个一个佛国世界展示的非常美妙。那么天上呢还有飞天这么飞来飞去，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飞天画得很小，好像远远的看着，从那个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那么在这个亭台楼阁的背后呢，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

0: 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这个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他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的就是艺术真实。
1: 第九十六窟始建于延载二年，主尊为已作弥勒大佛。

0: 南大象。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象，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1: 其实我们要想，那古代人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来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是啊，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呢，我们欣赏敦煌艺术呢，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有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0: 在隋唐的300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2: 看，多好！看，这个越啊，
3: 密度越大，
2: 密度越大，它越结实，或者它做水的雕塑也越结实。好，
0: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20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100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
4: 哎，这个加一点糯米，哎，放一点蛋清嘛，适当加一点盐，
5: 对，
4: 然后呢加棉花，这个就是一种药，加上以后这虫子就不吃了。这每一刀子泥都有棉花就行。
0: 敦煌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4: 古人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的原材料，它结合的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的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佛像来。
0: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喜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敦煌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痛苦，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南向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痛的场景。引人注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离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以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也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继续向东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里一群惶恐不安的僧人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尔州，沙州归属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2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从1528年至1714年的近200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1000多年的佛教绝技，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明王朝西部边陲是宿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元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批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公元1723年，复立沙州所，3年玄生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辉煌一去不返，敦煌

0: 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仍旧荒凉破败的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王元禄道士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900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50000多卷，其中90%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五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板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的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1: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记的一些内容。
0: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2: 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2年写的。这写着延昌2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观经生令狐李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啊，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0: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发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听后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因。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以及5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翻检了一遍，最后仅仅花费了500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7000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

0: 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接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50000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结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一番劫掠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10多个国家。有人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1: 这件金刚经呢，是武则天颐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呢，这纸啊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呢，这个纸张啊，这个纤维打得非常的细，表面呢处理得非常的光滑。我们称
0: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0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奋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2: 敦煌学的形成，那么就造就了一大批就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呢，就自觉的有牺牲精神的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树鸿先生守在莫高窟的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么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人，常树鸿以后比如以常树鸿代表的，后来有段文杰院长，现在有樊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呢，就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这个传承的事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
3: 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那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呢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0: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1000多年，他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异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含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敦煌的文化高峰已经不在，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

0: 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了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7月30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这位异国他乡的高僧因为对唐朝佛教的浓厚兴趣，让自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彼时的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 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6: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

0: 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
7: 巴兔巴六巴，
8: 六七二的竖起。
9: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0: 我是谁呀？
11: 妈妈，
1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1: 你
10: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2: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3: 你真棒。
14: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次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

0: 一夜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
4: 聚焦解决群众，经常出盘问题，

0: 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

0: 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
4: 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 老人们耐心手把手

0: 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 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

0: 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 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突然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9: 来喽！
1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9: 哇，这也太震撼了！
1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9: 哎，爷爷。

0: 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跟我走。
1: 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TDHBLK，
13: 这哪里好记了？
1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3: 哦，厉害！
1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2: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

0: 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9: 能，当然敢。
8: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